0: दावतलय छ छंगु टेक मेरो चिकता अनि मिगिशाम दे छिक्सु छबा अनि तिगुचि मिजे छ ग्याव पसु छवा छ रंगस न यसु दिन सांजे तंबा यसु दे आगे ओ छिक्सु छबा खासिस मा थिया छ छ दिनि छिकता लुसु छ यबारे मिनार जम दे दे रनि शेशु बे खदो ने अनि तुला खांगे अनि कोमजोल या अनि सिबो खलो छंगा बा दे तु थिस छने दि लुजु इनि केबु उदयान सने थाव बि केबु छलिया ओदा छि केबु फेंजु उगि केबु छ द पासु छि नंगजि だち、ケ、古里チェンジでかねだま、ロジュディとしょんばれ。さ、とでやだね、で、しょがで、てんでやらちゅにしてやてき。だ、がらず民でべ、とげしてやて。だち、なわ、かわた、ちべ、ちゃんで。ね、とげてげて、さわ、かれたのよばれすらな。え、ね、まりべたのよばれす。れだにもわんがよんでばれすんで。てんでやらちゅにで、そ、どゆるさね、にょもんちゃ。え、でね、れちゃ。 ね、とげんちゃ。お、てすんぎぷげだ、でとぎやれ。さ、でね、今いるさね、とげて、れにぎわんがよれ。てしげやれ。しでさね、ん。ならず、みんでべとげて、けんじわんれ、ちょんわれまと。え、ね、じでこぼったぶちぎ、おいよ、ごとのたのちょんわちまれす。え、ね、ぎゅだけんじわんぎ、ちょんわちだ。え、ね、さわ、じゅまりごせだ、こわこしぎ、じゅ、さわまりごせだて。 え、ね、ねるの地の論人で、ロジソンいるさね。で、センデン、センデンでるもつるやれちゃばれ。さ、でね、今いるさね。え、ね、壊せてやって、え、ね、せやってやちです。壊せてやって、パンってやちです。メロソってやちゃってやれちゃばれ。じゃ、でやね、え、てねやわちに、論じることはね、ま、壊んとるって。論とことはね、壊倒て、え、ね、たばとやこうとすんぐやれ。だから、てき、てんとって、たばせてやって、巨人でね、呼ぶやれ。 民主的东西的巨人的那个样子，哦，这里一般印度上的南瓜山这边大瓦的，天中的大瓦是这样的。这里天中了呀，但是巨人的天中的，哎呢，恰到恰上的，哎呢，对住的天中的，哎呢，民主王的大瓜王的，也这么个天中前的天中的国王，那他们估计用个样的。这里的南瓜山这边，但是除了用到老的，到中到用到老的，直接不脱了下的那个天中的巨人的天中的送个样的。
1: 在这里，一般印度，哪怕上街的，大瓦的，天中的大瓦的，是天中的人，甚至说印度，人给东爷的，人给大瓦的，哎，你先给地主的大瓦也得不差的个样的，啊，人给你地主是的，做多的，人给来三个人团的样的也是，差呢。在这里，一般印度上呢，俺那个什么老大瓦都有的，东爷没没得不差的样的。在这里，一般印度上呢，东爷虽然是的，大瓦土也是的，哎。 当时叫先去了呀，就被第一再让那些呢，被第一说来学校说了去打，冬天再让那些呢，当时叫先去把冬天怕去，谁也不去买不来。今天的年纪，他们都不注意没出息，热冬天差个没事了，年纪到过香港过敏的，去年他们都不长久送的，我今天都是送不来。所以今天一般就是呢，冬天谁也的电话都要的，说说让给，但是没留到钱呢，哎，你告诉你第一句的。
0: 开不起，地主的钱啊，懂？哎，你给完钱的了，躺在钱的，矿的矿都背呢。哦，他看到说是地主给主给，我们查出个团呢，哎，来上过去住起，地内部地基，他不要去，他东西谁要去，都写过下来。这地里说完，你就在呢，啊，当地主给大瓦地团呢，哎，你东西谁要当，大瓦他不要个存到了呀，想了才华办过来，他就送过下来。
1: 草房是的，草房那边主要是的，草房没什么给什么的。人均三百，个人来的，哎，草房七多年的，懂不得了，草房没法使用的。所以这里一般就是呢，草房七多年的，同样的也，公共的，哎，你开发的，等于用户要把印度上呢，草房的人均三百差的了。到那上去，今天这个铁锅七种的，全用到了，草房的人均也送了的，人均草房的，等不得送了。
0: 在这里，一般印度，俺们都准备这个简单，就最简单的三百三百块钱的这个，哎，就输了一年，人类判断，可是判断没出来呀，那么没几百的，但哪怕三千的，但这个拉链拧不的底下的要的，真的是心里下边团的，哎，你常在广州这样的，这个松安的等下个成本，这就彻底抵抗了两百加一百的，俺们都搞不得，但是什么可能中下，要我去钱不多钱，哎，就这个。

0: 给青马的，俺他妈老老对不起学啊！这些嘞，抢救什么人保险，马姐帮忙研究的，电话娘妈那帮人，光那光多在我，到那广播站的时候，给三千钱呗，加上刚才些养老家庭，帮忙放在人家上，但是你要多生活着，那多去年什么等等的，少说都是多大点，连点路没点点大家给点点，那我给每年都交，每种三千钱呗，先弄的，点点路没得办法，大概哈送大概都。门别听过的吧，牛肉小。呵呵呵呵呵呵。哎，咱再说，咱再说。
1: 确定昔日一类人工，主要他等这边信息组件金融公司监管调查，我他们这肯定是为什么出来呢？个人在哪位金融概念的学什么经营？那么说，现在到了提人，大家给东北土北我们托马古当把疼，把土我们上一节吧。他说过年来了，得注意点呗，提点送赠。开发前，三个单位拆迁专案推进也不少。听着宋朝开向农村看呢，三个单位推进就过了，明显就农村来临时，人家就学习。